0: 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9年2月21号，经营拍卖公司的秦义刚下班途中惨遭离职不久的员工陈伟星连捅数刀，不治身亡。在同事眼中，陈伟星原本是秦义刚身边的红人，但是半年前却突然失宠辞职离开了公司。从昔日老总身边的红人到罪犯，在陈伟星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2018年10月25号深夜11点多，从外面应酬回到家里的陈伟星一头倒在床上昏睡起来，妻子卢亦菲见状只好上前帮他脱下了外套，哪知道她帮助丈夫整理西服口袋时翻出了一张账单，里面10多个消费项目里竟然出现了避孕套。卢亦菲顿时怒火中烧，她愤怒地叫醒了丈夫，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陈伟星清醒之后连连解释，说是陈总他们消费的，自己只是帮他结账而已。那事情真如陈伟星说的那样吗？他为什么要去给老总这份避孕套账单买单呢？
1: 陈伟星时年28岁，2013年他在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加上要求太高，他屡屡碰壁，直到2014年5月他才在一家拍卖公司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负责市场开发。工作不久，在一次朋友聚会中，陈伟星结识了比自己小2岁的卢亦菲。卢亦菲在一家医院做护士，身材苗条，面容姣好，陈伟星对她十分倾心。而卢亦菲对长相英俊有海归学历的陈伟星也很有好感，经过1年多的交往，两个人于2016年2月结婚。结婚的时候，陈伟星贷款150万购买了一套140平米的婚房。婚后因为房贷压力，夫妻俩商议暂时不考虑要小孩。入职1年多，陈伟星深深感到职场竞争压力大，特别是他所在的市场开发部按照业绩实行季度末位淘汰制，虽说最后被淘汰的员工只是进行转岗从事后勤，但因为少了高额的业务提成，不但收入大打折扣，面子上也是过不去的。为此，同事们之间厮杀的是天昏地暗。
2: 陈伟星也体会过末位淘汰的危机感，结婚前2个月，由于忙于婚事，自己有所分心，在部门连续2个月业绩下滑，眼看到了淘汰的边缘，陈伟星只得私下里找到2位业绩不错的同事，以高出提成款1倍的价格从他们手里买了2单业务冲业绩，最终才逃脱被淘汰的命运。有过求职碰壁经历的陈伟星深知工作得来不易，他更加的卖命加班工作，期待着能够早日升职加薪，尽早摆脱这种困境。陈伟星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公司老总秦义刚的重视。时年42岁的秦义刚大学毕业之后曾在一家拍卖行供职，2009年年初他辞职创业，创办了这家拍卖公司。当他看到陈伟星经常在公司里加班做市场开发策划书，连周末假期都去跑客户的时候，几次当众表扬了陈伟星，还带着陈伟星去参加应酬。2016年4月初，秦义刚还把一个谈得差不多的客户交给了陈伟星去负责，最后这单业务算在了陈伟星的名下，陈伟星的业绩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尝到了好处之后，陈伟星对职场竞争有了新的认识，要想在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得老总器重才是关键，只要老总能把他手上的资源多分拨给自己一点，那在业绩上突破就很容易了。此后的应酬当中，

0: 陈伟星经常帮助陈义刚挡酒，深夜打车送他回家，两个人越走越近了。
1: 2017年6月12号，陈伟星跟随秦义刚去出差，当晚与客户吃完饭之后，在回酒店的路上，秦义刚接到一名女子的电话。挂了电话，他忍不住对坐在一旁的陈伟星抱怨了，说现在的女人可真难缠呢。见秦义刚主动发起了牢骚，陈伟星也接过了话茬，秦总，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虽说秦义刚回答的有些遮遮掩掩，但陈伟星还是听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一年前，秦义刚在业务往来中结识了28岁的客户林静，并很快和他发展成为情人关系。2017年春节之后，林静突然向他逼婚，当然秦义刚拒绝了，并向对方提出了分手。哪知女方一改往日的柔弱，向他索要150万元的分手费。那他当然不甘心付出这么多了，不过又担心闹下去会被老婆知道，烦恼极了。得知老总遭遇了私生活的困局，陈伟星觉得要是此时能帮助他分忧，无意能够拉近和他的关系，于是他主动开口询问了，要不我试着找他谈一谈。秦义刚疑虑地看了他一眼，这种事你有办法？我有个老乡在派出所上班，我可以从法律角度向他咨询一下怎么解决。当天回到酒店之后，秦义刚便将林静的电话告诉了陈伟星，并让他一定要保守秘密。
0: 其实陈伟星主动在老总面前请缨，并非是信口开河，他之所以敢接这件难缠的活，源于他曾听在派出所上班的老乡讲过一个其经手的案件，一个颇有心机的女秘书借着陪老总出差的机会色诱老总和其发生关系，此后威逼老总和妻子离婚娶她，否则就以公开两个人的秘密为由向老总索要高昂的分手费。不好出面的老总委托心腹下属约见对方，称一时筹不到他要求的钱款数额，先支付了几万元给女秘书，并且偷偷地录下了当时的谈话录音，随后向警方报案。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决该女秘书1年6个月有期徒刑。陈伟星得知秦义刚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脑子里很快就有了想法。3天之后，陈伟星主动联系林静，说自己是秦义刚的秘书，受秦义刚委托来找他谈分手赔偿的事。刚见面的时候，陈伟星对林静好言劝慰，在陈伟星面前，林静对秦义刚却是怨言连篇，还说150万分手费一分钱都不能少。陈伟星把他的话用手机偷偷录了音，在确认林静手里没有秦义刚的把柄之后，陈伟星对林静播放了刚刚的录音，并且对他说，如果秦义刚凭这份录音证据和你此前发的那些勒索短信去报案，警察会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拘捕你，到时候你拿不到钱不说，还会面临牢狱之灾。在陈伟星的软硬兼施之下，林静最终接受了陈伟星提出的50000元赔偿提议，并且签了一次性了断的协议。就这样，这个让秦义刚感到万般棘手的事情，在陈伟星的运作之下有效地得到了解决。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2019年2月21号，经营拍卖公司的秦义刚下班途中惨遭离职不久的员工陈伟星连捅数刀，不治身亡。在同事眼中，陈伟星原本是秦义刚身边的红人，但是半年前却突然失宠辞职离开了公司。从昔日老总身边的红人到罪犯，在陈伟星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减轻排除之后，秦义刚对陈伟星器重有加，接连2个月都私下里将一些客户资源交给他负责，使他的业绩猛增，成为部门最突出的一个。不久，秦义刚又将陈伟星提拔为部门主管，工资一下又涨了3000。更让陈伟星高兴的是，此后秦义刚对他异常信任，不但每次出差应酬都带上他，连私生活中的事也交给他打理。那领导的重视

0: 让陈伟星暂时摆脱了那种硝烟四起的职场竞争压力感和危机感。不过与上司之间的接近让陈伟星职场成功的同时，也给他的私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那在外风流的秦一刚不愿意招惹麻烦，面对在酒吧应酬时结识的女孩索要联系方式，他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号码告诉对方。而遇到稍微让他动心的女孩，他会把陈伟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让陈伟星出面帮自己应付。为此好几次深夜，陈伟星都接到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而当卢亦飞询问打电话的是谁时，陈伟星总是解释说领导深夜回家后怕人打扰，又怕公司业务耽误，特意把来电转移到他的手机上了。而对丈夫的话，卢亦飞那边当然是将信将疑了。
1: 2018年5月底，秦一刚陪客户在一家 KTV 会所消遣时，结识了在该会所兼职的做陪唱的一个名叫婷婷的女大学生。秦一刚对她颇有好感，此后经常来会所找婷婷约会。有过被林静纠缠的经历之后，秦一刚变得很谨慎。约会时，他通常都让私人秘书陈伟星代接妻子打来的查岗电话，就连留给婷婷的联系电话也是陈伟星的手机号码。10月25号，公司里签下了一单大业务，正好秦一刚的妻子柳梅带着孩子回了老家。那天心情不错的秦一刚带着陈伟星再次来到 KTV 会所消遣，还特意点了婷婷作陪。在唱了一会儿歌之后，他和婷婷在包房里情不自禁地缠绵起来，陈伟星识趣地到大厅里等候。直到晚上11点，微醺的秦一刚才走出了包房。陈伟星像往常一样到前台去结账，随后开车把秦一刚送回家。一回到自己家里，疲惫的陈伟星就倒在床上昏睡不醒。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被妻子看到了避孕套账单的那一幕。
0: 陈伟星拿着账单看了半天，才发现当晚的账单里竟有消费避孕套这一项，他当即后悔自己粗心大意。而面对妻子咄咄逼人的追问，他不得不解释是帮领导买的单。联想到丈夫近来总是应酬晚归，而且半夜经常接到陌生女人电话，再看看这份写着避孕套的账单，卢亦飞无法相信他的解释。第二天一早，他提出要打电话向秦一刚求证。陈伟星顿时吓得一身冷汗，这样的事秦总肯定不希望别人知道，你打那话不是害我吗？可惜卢亦飞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尽管陈伟星一再解释的面对这样的事情，她内心还是无法接受。那当天下午，卢亦飞逼着丈夫一起找到了账单上的 KTV 会所，要求管理人员查询账单客户。管理人员告诉他，这是客人的隐私，不便向外人透露。卢亦飞不甘心，悄悄从丈夫手机里查到秦一刚的电话。第二天趁丈夫上班，他给秦一刚打电话求证真相。面对卢亦飞的追问，秦一刚一言未发挂断了电话。随后他就把陈伟星叫到了办公室，问他是怎么回事。事已至此，陈伟星只得如实说了，他硬着头皮恳求秦一刚跟自己老婆解释一下。秦一刚马上拒绝了他的恳求，并责怪他办事不力。秦一刚在电话里没有正面回应卢亦飞。几天之后，卢亦飞又不依不饶地闹到了公司，要陈伟星与秦一刚对峙。这下秦一刚大为恼火，让保安把卢亦飞赶了出去。
1: 事情传到了秦一刚妻子柳梅的耳中，原本以为在这种事上强势的柳梅不可能轻易放过秦一刚，其实秦一刚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柳梅竟然相信丈夫的解释，在外人面前还说相信丈夫对自己的感情。但是柳梅却向秦一刚提出了一个要求，陈伟星要尽早辞退。事后据柳梅解释，当时得知丈夫出轨的事，她内心非常挣扎。她之所以选择忍气吞声，是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她肯定要给丈夫留面子，给丈夫一个台阶下，将来丈夫面对自己才会有所收敛。如果和丈夫闹起来，万一把握不好分寸，很有可能赌气走到离婚的地步。她之所以提出让秦一刚辞退陈伟星，

0: 是因为陈伟星会在这方面给丈夫打掩护，将来难保不会再出问题。考虑问题周全的柳梅在如何辞退陈伟星的问题上也给出了建议，想办法让陈伟星自己主动辞职，这样不容易留后患。事后秦义刚和身边的朋友谈及此事也非常的感叹，妻子放自己一马，他内心非常感激，闹出这种事，他本来就不想把陈伟星留在公司，于是他改变了业绩的计算方式，取消了自己安排给陈伟星负责的客户单，使得陈伟星成了被淘汰的对象。10月中旬，秦义刚以抽调为名将陈伟星调到了公司后勤部管仓库，工资下调至5000元。秦义刚如此绝情，陈伟星决定找秦义刚好好谈一次。可是每次到办公室找秦义刚时，秦义刚都是敷衍几句之后称有事匆匆离开。他私下里给秦义刚打电话发短信，秦义刚也一概都不予理睬。
1: 2018年11月底，陈伟星再次接到降薪通知，没办法，他只能辞职回家。没了收入来源，他郁郁寡欢，经常借酒消愁。那他的消沉加上避孕套账单的事一直没有解释清楚，让夫妻关系变得更加紧张。2019年2月初，经历了几个月冷战，卢亦菲向陈伟星提出了离婚。虽然陈伟星一再恳求，但卢亦菲去意坚决。2月18号，两个人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一晚，陈伟星整整地哭泣了一个晚上，他没有想到自己苦心为上司做私人秘书，上司却害得自己事业婚姻全毁了。他越想越不甘心，决定一定要报复。2月21号傍晚，陈伟星开车来到公司附近等候秦义刚下班。6点40分，秦义刚从公司大楼出来之后，陈伟星一路尾随。当他回到小区地下停车场，刚把车停好的时候，陈伟星也跟踪而来。当秦义刚关好车门正要走，从车上跳下的陈伟星突然冲过来，一把揪住了他。秦义刚，我替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条活路？说着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向秦义刚，然后驾车逃离。当天晚上得知秦义刚被刺中心脏不治身亡，陈伟星也自知难逃法网，选择了主动投案自首。2019年3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陈伟星批准逮捕。
0: 职场里竞争激烈，不少人想通过走捷径早点进阶，结果适得其反。本案之中的陈伟星想通过为上司处理私事得到晋升，却得到了一个大教训，最终疯狂成魔。殊不知无论何时得到上司器重最好的法宝是高质量的把工作做好。提醒大家，切要引以为戒。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

0: 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忍无可忍之下，梁勇杀了那个让他戴了两顶绿帽子的第三者，带着妻子以及妻子和情人的两个女孩远走他乡。为了赎罪，他辛苦养大了两个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他的事业也在打拼中获得了成功。但是那个当年背叛他的女人依旧不甘心，最终还是将他举报了。
1: 时间回到2000年春节前，梁勇结束了一年的打工生活，从东莞坐火车赶回。火车飞驰，熟悉的山水从窗外飞快地闪过，两年前那段风尘的往事在他眼前也渐渐地浮现了出来。时年30岁的梁勇在农村长大，父母早逝之后，他和大自己4岁的哥哥梁强早早辍学，到县城一个建筑工程队打工。梁强学习木工技术，梁勇学习电焊技术，兄弟俩很快在工程队立足，随后在县城建房成家。梁勇的妻子高华是临县的农村姑娘，婚后第二年，高华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大的是男孩叫梁小康，女孩叫梁小婷。夫妻俩盘下了一间带阁楼的小杂货店，高华一边带孩子一边经营着杂货店，梁勇则四处揽活打零工。高华嫁到县城几年之后，渐渐地被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经常和一些小姐妹到歌厅里去潇洒。她不时地鼓动梁勇到外面闯荡，梁勇被高华说的慢慢动了心思。
0: 1996年春节后，梁勇跟几个老乡一起去了东莞一家玩具厂打工，为了多赚钱，春节他没有回。转年的5月，梁勇接到哥哥的电话，说高华把两个孩子扔在了哥嫂家，联系不上了，让他赶快回家。梁勇坐火车赶回家中无人，岳母家也没有人，他找到七姐高芳家，推开房门之大吃一惊，只见高华躺在床上，正在给一个女孩喂奶。这下梁勇的大脑是一片的空白，还没等他开口，高华就抹起了眼泪，说梁勇离家以后，他的朋友刘虎经常上门欺负自己，和他强行发生了关系。那等到自己发现怀孕的时候，月份已经大了，无奈之下，他才将那对龙凤胎送到了哥嫂家，自己来到姐姐家坐月子了。这个刘虎比梁勇小2岁，小的时候父亲去世，长大以后靠副食品批发为业，生性风流。他的母亲为他伤透了脑筋，几年前也去世了。也正因为梁勇和刘虎很熟，刘虎经常到家中来吃饭，因此与高华也认识了。高华告诉他，孩子发现没法引产之后，刘虎就彻底消失了。梁勇到处的找人，结果得知真相并不像高华说的那样，而事实上高华与刘虎有私情。面对着还在坐月子的高华，梁勇实在下不去手，他只有一拳一拳自己往墙上打，打的是鲜血直流。
1: 这个女婴是高华孽情的耻辱见证，梁勇让高华把这个孩子送人，可是刘虎失踪无处可送，毕竟是条生命，丢掉于心不忍。夫妻俩为了脸面，只好对外宣称这是他们捡来的弃婴。高华的姐姐高芳劝梁勇说，为了一家人和睦，你就原谅高华吧。经过半个多月的苦苦挣扎，梁勇最终心软了，他选择了原谅，一边打零工一边寻找刘虎，但是刘虎一直没有消息。一年之后，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梁勇只好放弃寻找，再次前往东莞打工。这一次梁勇打开房门，他愣住了，高华的腹部竟然高高隆起。梁勇气愤地说，你怎么又这样啊。这时一个身影跳出窗户逃走了，梁勇看出这背影正是刘虎，他操起菜刀上

0: 往前追赶，被挺着大肚子的高华死死拉住了。梁勇一把甩开高华的手，高华倒在了地上，大喊肚子痛，是胎儿要提前出生了。
1: 梁勇急忙将高华送进了县医院，三个小时后，高华顺利生下一名女婴。梁勇通知岳母和七姐等人过来照料，他四处寻找刘虎，

0: 中华跪在地下声泪俱下的哀求他不要离婚，并保证以后彻底跟刘虎断绝来往。而见此情此景，梁勇默默地退出了家门。这天晚上，梁勇在外面喝的是酩酊大醉，回到家之后，已经7岁的女儿小婷懂事地为他拿来毛巾擦脸。梁勇问一双儿女说，如果爸爸和妈妈不在一起了，你们愿意跟着谁呢？但是两个孩子却说，他们既要爸爸也要妈妈。第二天，岳母和七姐轮番向他求情，两个孩子在大人的怂恿下也向他求情。看着孩子可怜的眼神，梁勇又一次选择了原谅。他痛定思痛，不再外出，就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为了避免风言风语，梁勇再次搬家。四个孩子消费并不低，两个孽情女儿梁红上幼儿园，最小的梁云体质弱，经常生病，开销更大。就这样，生活的重担把梁勇压得喘不过气儿来。坚持了2年，他实在挺不住了，提出让高华去找刘虎要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要么就将两个孩子接走。
1: 但是刘虎还是没有消息。梁勇去刘虎的家，这一次他发现刘虎家的那栋私房已经出售了。从新房东那里，梁勇打听到刘虎的踪迹，在一家经贸公司，梁勇逮住了刘虎。梁勇狠狠地给了刘虎一拳，你的两个孩子都在我那里养着，你要是个男人就把孩子接走吧。心虚的刘虎不敢还手，连说对不起。他表示只能在经济上做一些弥补，他提出一次性支付15万元，梁勇也只有无奈地同意了。取钱那天，梁勇为了避免尴尬不愿意出面，让他的表弟张强陪着高华前去拿钱。28岁的张强16岁时曾经跟着梁勇外出闯荡过2年，学成之后一直在打工。半个月之前，张强母亲生病，他才回来。当天张强陪着高华和刘虎见面，拿到钱之后，张强提出这个袋子装有巨款，他来拿。高华放心地递给了张强。走到半路，张强钻进了一家餐厅，说上厕所，没了踪影。餐厅有一个后门，张强早就跑了。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忍无可忍之下，梁勇杀了那个让他戴了2顶绿帽子的第三者，带着妻子以及妻子和情人的2个女孩远走他乡。为了赎罪，他辛苦养大了2个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他的事业也在打拼中获得了成功。但是那个当年背叛他的女人依旧不甘心，最终还是将他举报了。梁勇是叫苦不迭，原来张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淳朴的小兄弟了，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这一次他欠了赌债出来，顺手拐走了15万。梁勇四处寻找表弟，没有结果。亲生女儿小婷因为患了肺结核住进医院，眼瞅着每天的医疗费蹭蹭往上翻，焦头烂额的梁勇是连连叹气。一气之下，一大早他把梁红和梁云送到了刘虎的公司。刘虎压根照顾不了两个孩子，熬了一天之后，他带着两个孩子赶到梁勇家，发现梁勇家里铁锁把门。情急之下，他把两个孩子送到梁勇的哥哥家里。刘虎对梁强说，这是梁勇的两个女儿，我找不到他们，只有先放在这里了。梁强知道弟弟的遭遇，断然拒绝。没想到刘虎也火了，我出了抚养费，现在又把孩子送回来，这还讲理不讲理了。两个孩子都认得梁强，进门去玩，而刘虎则趁乱又一次扬长而去了。
1: 听说孩子送到了哥哥家里，梁勇和高华只好赶过来。梁强把弟弟骂了个狗血喷头，梁勇越听越来气，他打电话给刘虎说，我们约个时间好好谈谈，如果你不出面，那么我还会把两个孩子扔到你的公司。2002年9月的一天晚上，窗外下着大雨，梁勇来到刘虎的住处，刚一进门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刘虎不想带孩子，更不想再出钱，两个人很快动起手来。厮打之中，梁勇操起墙角的一根铁棍朝刘虎的头上抡了2下，刘虎应声倒地。 梁勇想起眼前这个男人两次带给自己的奇耻。

0: 齿大如，他扯下电闸上的一根火线绑在了铁棍上，抵住了刘虎，刘虎当场就断气了。梁勇跑回到家里，想到公安局去自首，高华说，你去坐牢了，我没有能力养这四个孩子。最后两个人决定把刘虎的尸体拉到山上掩埋，然后远走他乡。
1: 带着四个孩子出门肯定不现实，高华说梁小晴的肺结核还没有治愈，而哥嫂会对亲生的侄儿侄女好，所以他们只能把两个女儿带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梁勇就把自己的一双儿女送到哥哥家，谎称高华跑了，要去把他找回来。然后两个人带着两个小女儿上了长途汽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辗转到了东莞。梁勇很快找到一家伞厂工作，而看着两个无辜的孩子，梁勇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他觉得将梁红、梁云两个孩子抚养长大，也是对刘虎的一种赎罪。梁勇时常反思自己的命运，其实这一切都是高华带来的。两个绿帽子，先是耻辱，然后是血案，两个人渐渐的貌合神离了。他让高华和两个女儿睡大床，自己则从厂里搬来一张竹床，一个人睡在客厅。梁勇和高华沟通越来越少，但是两个女儿对他却十分依恋。梁勇心情不好的时候，两个女儿想尽办法哄他开心。梁勇从来不敢上街，下班回来就闷在家里满腹心事。两个孩子上前，一个捏头，一个揉腿，这是他逃亡生涯中唯一的感受到的温暖，而这个温暖竟然来自妻子和情夫的孩子。
0: 后来梁勇辞职开了一家伞具修理铺，经过五年的摸爬滚打，到了2013年，他终于有了一家自己的制伞厂，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14年，小女儿梁云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梁云拉着她的手，爸爸，我不想死。看着梁云求救的眼神，梁勇的心也碎了。不管她是谁的血脉，但是在女儿的心里，自己就是顶天立地的父亲。梁勇带着梁云四处求医，有时候医院没有血小板，梁勇就自己给梁云输上。后来梁红考上了湖南一所高校，2017年彻底治愈的梁云也考上了广东的一所高校。直到这个时候，梁勇才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梁勇这才悄悄地和哥嫂取得联系，他没敢说自己杀了人，只说自己在外面摊上事儿了，哭着请哥嫂原谅。这么多年没办法回去，他给哥嫂汇去了50万元，作为对哥嫂辛苦照顾一对龙凤胎的补偿。
1: 从哥嫂那里听来的消息让梁勇无比心酸，两个孩子因为长期见不到父母，13岁生日那天竟然偷偷抱着存钱罐上了长途汽车，幸好司机和梁强夫妻取得联系。那15岁的时候，兄妹二人在中考考场外哭，他们羡慕前来陪考的同学的父母。如今他们都已大学毕业，已经很久不再提及父母了。梁勇又托人打听，因为刘虎没有亲人，而且平时行踪不定，竟然没有人对他的失踪报警。2018年春节，梁勇高华一起回到老家，给一双儿女各买了一套县城中心的商品房。然而两个孩子表现得极其陌生，就连一声爸妈都是在大伯的再三提示之下不情愿地喊出口的。望着儿女的冷漠，梁勇心痛极了。而这边由于他的事业越做越大，高华正大手大脚地享受着财富带来的优越生活，成为美容院和奢侈品的常客，这让梁勇越来越感到心寒。
0: 2018年的上半年，梁勇的工厂招工，一名30岁的离异女性来到梁勇的伞厂做工。梁勇和这名叫冯平的女工很聊得来，两个人渐渐地产生了感情。2018年的9月，梁勇向高华提出离婚，理由是多年来两个人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两个女儿他已经抚养长大，仁至义尽。起初高华还是不愿意，但是梁勇愿意一次性支付70万元赡养金，高华这才答应离婚。2018年的11月，梁勇和高华协议离婚，并且到民政部门办理了手续。 离婚之后，梁勇回到东

0: 馆和冯平登记准备结婚。消息传到高华那里，高华顿时觉得上当了，梁勇甩了自己找了新欢。气愤之下，他给警方打电话报警，举报梁勇16年前的杀人案。就在婚礼前夕，梁勇被警方抓获，随即因为涉嫌参与尸体处理及包庇罪，高华也被刑事拘留。
1: 梁红梁云得知父亲入狱，这才知道了全部的真相，他们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切。经过一个月的挣扎之后，他们托律师给梁勇写了一封长信。俗话说，养育之情大过天，两个女儿鼓励养父接受法律的审判，等于一天重新开始人生。2019年2月此案开庭审理，高华和刘虎孽情所生的女儿梁云在法庭上含泪讲述凶手爸爸18年来的艰辛付出，讲到梁勇带她四处求医，一次一次给她输血。她泣不成声地说，我爸爸是世间少有的好爸爸，他犯罪也是一时激情杀人，我请求法院给他轻判，让他重新做人。法院最终做出了判决，鉴于刘虎和高华的婚外情给梁勇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梁勇无期徒刑。高华因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0: 梁勇隐姓埋名替情夫抚养女儿18年，最终还是躲不过牢狱之灾，该来的总是要来。纵观他的人生，他毁在了妻子高华和自己的手上。高华初次出轨，梁勇给了他改正的机会。当高华重蹈覆辙生下孽情的第二个女儿时，梁勇当断不断，才有了这以后的激情杀人和亡命天涯，教训惨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带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听众朋友，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啊，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节目并关注，这样可以每天用手机，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啊，设备的限制，随时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往期的才艺展示的视频啊，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随时找到。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普通不普通。好，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听众朋友，我们的两部聊天唠嗑热线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5588 85815599参与今天老年聊天室的聊天唠嗑的互动环节。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和听众朋友聊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走路的步态啊。我们知道人的血管呢遍布全身，当血管出现病变会通过很多的方式显现出来。俗话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走路对健康有益，但是如果在走路的时候出现一些状况，那可能预示着血管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所以有一句话说，血管堵不堵啊，看走路就知道了啊。你要想知道自己的血管堵没堵呢，站起来走一走啊，了解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些信号，一定要重视。比方说你快走200米，就会出现胸闷胸痛的情况啊。还有呢，走路的时候出现不明原因的头晕头痛。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心脏感觉有点疼。另外呢，走路的时候感觉手掌发麻或颜色发紫。活动几分钟就会觉得双腿乏力，肌肉酸痛，走路的时候两只手的血压或者两条腿的血压有很大的差别，你自己都能感觉得到啊！这些信号一旦出现一定要重视，因为这些往往都是提示可能有血管闭塞或者严重狭窄的问题。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平衡失调、走着走着往一边歪的情况，也要警惕可能是血管堵塞。
1: 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0: 所以说身体一旦出现了问题，它提前会有很多的信号释放给我们。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的健康知识了解的足够，那么就可能有一个防范的意识了。如果了解的不够，那可能小病就变成了大病。同时呢，走路的姿势还能看出很多疾病，比方说企鹅步啊，走路的时候突然出现一边手臂摆动正常，而另一边几乎不动，这样不对称的动作，它是帕金森的症状。这种走路的姿势像企鹅，也俗称企鹅步。帕金森早期干预可减慢病情发展，当发现自己起步比较困难，起步后步伐小，速度越来越快，像往前冲似的步态的时候，就请您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些朋友呢，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啊，像喝醉酒似的，以老年群体多见。那当出现这样的步态的时候啊，不要觉得可能就是自己老了，腿脚不好了，建议您最好到医院排查一下。还有一些朋友走路的时候啊，即使走在平地上也总是绊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出现了运动神经的损伤，比如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小脑功能障碍，或者是长期酗酒导致的神经损伤等等，都会出现这样的绊脚步。
1: 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
0: 还有一种步伐呢，迈步像在画圈，两边的膝盖常常贴在一起，走路姿势像一把剪刀一样，这种步态异常或许是脑梗塞的前兆。因为人体啊，众多的神经血管都分布在

双腿。脑梗塞呢，会使偏侧肢体出现活动障碍，造成患侧肢体活动不灵活，在行走的时候靠身体的力量和惯性甩到前面，像圆规一样画了个半圈啊，从背后看形似剪刀。所以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步伐啊，剪刀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看看是不是脑梗啊早期的一个信号。还有一种步伐呢，贴地步，脚啊抬不起来，只能拖着走，就好像脚上绑了磁铁一样，行走缓慢，走不稳。这样的情况出现，警惕可能是包括压力脑积水啊，这个大脑自然老化以及脑出血不感染等一些。

这种步伐呢，非常容易让人失去平衡，导致摔倒。我们知道，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摔倒非常可怕，容易导致脊柱和髋部的骨折。骨折后呢，要忍受剧烈疼痛和很多并发症，最终呢，致残甚至致死。所以呢，这些问题啊，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像贴地步啊，脚抬不起来，只能拖着走，就好像脚上绑了磁铁一样，行走缓慢，走不稳，那可能也是脑部出现了问题。剪刀步，迈步像在画圈，两边的膝盖贴在一起，走路的姿势像一把剪刀，这种步态异常或是脑梗塞的前兆。还有呢，即使走在平地也总是绊脚，则有可能是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小脑功能障碍。还有醉酒步啊，走起来晃晃荡荡的，也建议您最好到医院排查一下。还有一种步伐，企鹅步，就是一边手臂摆动正常，另一边不动。起步呢比较困难，起步后呢步伐很小，速度很快，像往前冲似的啊，这样的走路方式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帕金森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步态啊。提醒，尤其是提醒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以为是老了腿脚不好是正常的，这些怪异的走步姿势很有可能反射的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状态。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那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希望自己年轻且健康啊，哪怕是已经60岁的年纪，如果我们的身体状态能够年轻一些，那我们也觉得60岁同样是花样年华，对不对？那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注意身体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啊，把一些疾病控制在萌芽期，不让它进一步发展恶化。那么，如果这个大家的这个腿脚觉得人老腿先老啊，这个走路呢就觉得腿沉沉的，或者是有无力的一些感觉，那么建议您平常啊要好好的锻炼一下我们的腿部肌肉啊。接下来教给您几个动作改善血液循环。首先呢，就是高抬腿，原地慢步行，将腿抬至腰部高度，同时呢挥动手臂，使大臂与肩平行。也可以拿上两瓶矿泉水或者是其他重物，增强运动的强度。当然要视自己的情况而定，不要盲目的加重量啊。先开始呢，

我们就不负重啊，只需要将这个一条腿抬至腰部高度，然后对应的对侧手臂挥动起来，使大臂与肩平行啊，原地的慢步行高抬腿。这个动作呢持续1到5分钟进行锻炼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种锻炼的方式呢，是原地的小碎步啊，身体微微前倾，手拿两瓶矿泉水增加负重，开始呢原地小跑，速度越快越好。当感到疲劳的时候，回到第一个动作，即高抬腿原地步行放松，同样进行1到5分钟。交替进行这两个动作，总时长保持在20到30分钟，相当于进行低强度有氧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好，我们再把这两个动作重复一下，教给大家，大家可以慢慢的消化记忆一下啊。原地慢步行，将腿抬高至腰部的高度，同时挥动手臂，使大臂与肩平行啊。然后呢，原地小碎步呢，是身体微微前倾，手拿两瓶矿泉水增加负重，开始原地的小跑。跑一段觉得有点累了，你再回到高抬腿的这个动作，原地步行放松啊。交替这两个动作，一共做20到30分钟左右。当然了，如果您开始觉得自己非常疲惫的话，我们也可以缩短时间，缩短运动强度，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虽然我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健康，但是也要视每个人的不同的体质情况、年龄情况啊、身体的健康状况啊，来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中华给大家提供的只是一个建议啊，请大家参考试用，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养护血管呢，还可以选择代茶饮啊，配方是桂枝十克、白芍十克、黄精十五克。用法呢是将以上的配方放入养生壶当中煮沸，作为代茶来饮用。功效呢是调和阴阳、平衡气血。桂枝具有辛散生发的特性，属于阳性。白芍呢味道酸涩，具有收敛的作用，属于阴性。黄精呢有助于补充五脏的精血，有美容养发、延年益寿的功效，长期饮用可保持轻盈和年轻。但是呢，这个方子里啊涉及到中药的配伍，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你想用这个茶饮的方子，一定要问问医生啊，把自己现在正在服用的一些慢性药物也都告诉给医生，自己的慢性病也要陈述清楚，问问医生自己能不能喝啊，这一点很重要。用药一定要遵医

0: 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在时光中打磨，在岁月里传承，
1: 吉林健康
0: 在历史中讲述，
2: 东京汴梁大街上看，
0: 在故事里演绎，
3: 忽然的被紧紧的夹。
0: 说古今，听名家，品经典，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5: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宣传广告过后呢，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继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聊了聊，有的时候呢出现异常的走路姿势，或许是一些疾病的信号，那么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啊。咱们一旦出现了问题啊，自己心里能有数，对不对？那么同时呢，中华也教给大家了这个养生的一些茶饮呢，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的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1: 你的样子像沐浴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伤。
0: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吃的话题。一日三餐既是生活的烟火气，也是健康的基石。但俗话说病从口入，许多我们爱吃的食物也是癌细胞的最爱啊。那有一份致癌食物的清单啊，我们每天啊都希望自己啊能够远离这样的食物，所以这个清单我们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啊，能不吃咱就不吃。
1: 对的闪躲，你们坏的坏的像沐浴的种子。
0: 首先呢就是腐坏发霉的水果。腐坏发霉的水果暗藏多种致癌霉菌毒素，像斩青霉素，它会破坏肠道，还会伤肾脏啊，都是这个被国际机构列为 A 级的致癌物质，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像腐坏的甘蔗当中的这个毒素啊，还有葡萄干、无花果当中的毒素，都可以致癌并引发急性的中毒。所以腐坏的水果大家别以为没事儿啊，它其实里面富含着多种这个高致癌物，风险性很高的。值得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可能全烂掉的水果谁也不会去吃，坏就坏在啊，有些水果它只烂了一点点，只坏了一小块儿。那收音机旁的好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就说，这个当然不能扔了，把坏的地方切掉就好了。其实啊，中华告诉您啊，只要水果上出现了

0: 我的江山。好，这第二类啊，可以致癌的食物就是腌制的菜。在2023年发表在英国医学委员会内科学上的一项涉及44万人的研究发现，常吃腌菜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数据显示，与不吃腌制蔬菜的人相比，常吃腌菜的人食管癌死亡率增加了 45%。三类的致癌食物是什么呢？油腻的菜啊，相信每个人每家可能都吃过啊。这个油腻的菜包括什么呢？这好像是一个很泛泛的概念。我举几个例子吧：炸茄盒、烧茄子、干锅菜花、拔丝红薯，这些菜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什么？油大，对不对？油腻的菜脂肪含量肯定高，而高脂肪饮食恰恰是导致大肠癌的高危因素。这第三类的致癌物质是什么呢？烫嘴的饮品。当这个液体的温度达到65摄氏度以上啊，这种热饮就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 2A 类致癌物。已经有动物实验也证实，65摄氏度到70摄氏度的热饮足以烫伤喉咙，可能会导致食管癌的发生。
1: 爱是香水，
0: 还有呢，就是含糖的饮品，含糖饮料喝越多，患癌风险就越大。每天饮用含糖饮料100毫升，总体患癌风险会增加18%，患乳腺癌的风险升高22%。接下来这一类致癌的物质是什么呢？酒精饮品。酒呢可以直接损伤肝细胞，造成转癌酶升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饮酒会增加肝癌的患癌风险，且致癌概率取决于饮酒的量和频率，不论是啤酒、葡萄酒还是白酒，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戒烟限酒还是很重要的啊。接下来呢，一类食物我们也要多加留意，就是加工肉类。加工肉它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我们细数一下，常见的就有火腿、培根、熏肉、肉罐头等等。由于味道不错，吃起来又方便，比较受到大家的喜欢。但是这种看似美味的肉，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

下来呢啊，还有一类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过量的红肉。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癌症研究机构将红肉归在 2A 类致癌物清单当中，试吃红肉增加大肠癌等一些疾病的风险。但这并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吃红肉，不要吃红肉啊，而是要适当的控制量，因为红肉呢还富含矿物质，尤其是铁元素，不要过量吃就好了。还有一类就是烧烤肉类，烧烤属于高温烹调，温度最高可达370摄氏度，在这样的高温下，肉类会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啊，这都属于致癌物了。致癌物含量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逐渐的增加。可以说，通过饮食摄入这种致癌物的途径当中，煎炸和烧烤食物就占到了绝大多数。那换言之，如果你想避免这种食物带来的

伤害，那么一定要少吃或者尽量不吃烧烤的肉类。好，下一类啊，或许也正是大家的心中最爱，就是中式的咸鱼。中式咸鱼可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且单独列出来的一类致癌物，也就是说致癌的研究证据充分明确了。咸鱼在腌制的过程当中，亚硝酸盐能与腌制品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物胺类发生反应，形成强致癌物亚硝胺。我们都知道癌症的可怕，也都希望自己和家人不要患癌。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日三餐我们就要多留意了，不要吃的食物有哪些，中式的咸鱼、烧烤的肉类，以及过量大量的吃肉类，还有呢就是加工的肉类、酒精饮品、含糖饮品、烫嘴的饮品，还有油腻的菜以及腌制的菜，还有就是腐坏发霉的水果。夏季来临了啊，这有些食物呢存放的时间可能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它的保质期变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注意饮食安全的问题啊。腐坏变质的不管是水果也好，还是其他的食材也罢，都不能再继续入口了，提醒大家要注意。

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在芒种节气前后使劲吃一种菜啊，这种菜呢不打农药，还清热去火，还健胃，可以说农村到处都是，大家猜猜它是什么？芒种节气过后呢，暑气渐盛，田间地头的南瓜藤蔓正在肆意的生长，而最不起眼的南瓜尖却成了这个季节的养生宝藏。这种在农村随处可见的野菜，不仅无需农药喷洒，天然纯净，更蕴含着令人惊喜的食疗价值，清热去火，健胃消食，堪称夏季的绿色黄金。所以说这个南瓜尖啊，也是一种被我们忽视的药食同源的佳品。南瓜尖也就是南瓜藤的嫩梢，包括嫩茎叶和卷须啊，与需要频繁打药的瓜果不同，南瓜藤生长旺盛，抗病虫害能力强，农民几乎不需要对其喷洒农药。根据农业专家介绍，南瓜藤还有葫芦素等天然抗虫成分，加之其生长快速，虫害难以附着，因此南瓜尖是名副其实的无公害蔬菜。我爱你远方风中，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南瓜尖性凉味甘，归肺胃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其能清热利湿，和胃通络。现代营养学分析发现，南瓜尖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钙、铁及叶绿素，其中特有的南瓜多糖还能促进肠胃蠕动，缓解夏季常见的食欲不振。所以在南方啊，民间素有芒种吃藤尖，暑天不烧心的谚语，正是对其功效的朴素总结。

0: 季呢，心火旺盛，许多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牙龈肿痛的症状。南瓜尖中的粘液蛋白和多种矿物质能有效清除体内热毒。南瓜尖尖液对实验性口腔溃疡的愈合速度比常规药物快上 30%， 它的机理与抑制炎症因子释放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
0: 除此之外呢，南瓜尖的健胃作用与其特殊的成分密不可分啊。它里面富含的果胶能在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层，缓解胃酸刺激，而叶片中的挥发油则能刺激消化液分泌啊。在农村有这样一个偏方，将南瓜尖晒干盐粉与山楂粉按1:1混合，饭后温水送服，对食积腹胀效果

0: 是提醒大家啊，南瓜尖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每100克达到了 2.3 克，所以当你处于急性肠胃炎发作期的时候要避免吃，注意这一点。那么这个南瓜尖儿应该怎么选呢？是最好的呢？啊，清晨采摘带露水的嫩尖儿为最佳，以指甲能轻易掐断者为上品，因为它足够嫩啊。避免选叶片发黄或茎秆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些老藤，预处理是很关键的。撕去它这个茎梗外面的老筋，可以减少南瓜尖儿的这个苦涩味儿。如果用开水焯烫呢，可以加少许的盐和食用油，能够保持这个南瓜尖翠绿的色泽。尽管这个南瓜尖益处多多，但体质虚寒的人不要过量食用，建议搭配姜丝或者胡椒粉来平衡它的寒性啊。另外呢，因其钾含量较高，肾功能不全的人需要控制摄入量。南瓜尖啊，太嫩了，怎么来保存也是一个需要留意的问题。可以将南瓜尖捆成小把啊，茎部就是根儿，就是偏向这个叶子下面这个根儿的地方啊，包湿纸巾，然后再装入保鲜袋里，冰箱冷藏，可以存放3天。如果需要长期保存，建议您焯水后挤干水分，分装冷冻，风味能保持在80%以上啊。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保存食物同样也是需要技巧的，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多了解。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0: 很忙种节气过后的这个南瓜尖啊，凝聚着天地间的生生之气，这种看似普通的野菜实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那你路过乡间田野，不妨亲手采摘一把，让这份自然的馈赠成为夏日健康的好帮手。正如齐民要术所言，顺四时而食乃养生之本，所以我们一直也遵循着这句老话，顺应时令，教给大家一些养生的好方法。

0: 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见，明天同一时间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到苏州府的班头分成了好几波，在这擂台底下要捉拿恶贼蓝勇。这谢大鬼小脑袋瓜赵壁啊，他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大府的孙琦，一个是小一朵没钱亮。这哥仨负责什么呢？负责在人群里头找。这小脑袋瓜赵壁啊，他老有坏主意。他往这看台上一瞧，哎，大斧子，什么事儿啊？您瞧，这西北看台上有旗子啊，写的是昆山知县办公处。你呀，在台底下跟前上等着，老哥哥我上去，嘿，咱们找点便宜。大斧子孙琦跟小一朵没钱亮哥俩在看台底下等。这赵壁呀，就上了西北角这第三间看台了。等他上去了，一瞧看台上坐的是昆山跟元和两县的两名大班头，当中间坐的呢是昆山县的大班头，也就是擂主赛叔宝秦立功的大徒弟赵德禄。在那边呢是元和县的大班头，赵德禄的旁边坐着秦立功的二徒弟梅花小鹿彭继珍。这小脑袋瓜赵壁腾腾腾来到这看台之上，把嘴一撇，我说哪位是知班的总督头啊？赵德禄一瞧上来这位人不压众貌不惊人，请问阁下有什么事儿吗？我说苏州府出了一个大贼蓝勇，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呢是奉现代老爷的口谕在这儿弹压擂台，不知道其他的事情。不知道，告诉你，立擂就是招惹是非。哦，请问您贵姓高明啊？不才在下姓赵名弼，人称谢的鬼。嘿呦，赵德禄一听这位就是苏州府著名的坏小子呀，赶紧站起来了，赵头您请坐。请坐就请坐，这赵壁不客气就坐下了。人家这头呢反而倒站着，赵老爷，您有什么事吗？这赵德禄虽然头一回看见小脑袋瓜赵壁，但是耳朵里可灌满了。因为苏州府的小孩都知道苏州有三不得，苏州府的官司没理是打不得，黄天霸的镖是挨不得，赵壁的话呀是听不得。因为施大人为官清正，黄天霸呢人称金镖黄天霸，他的父亲黄三太一只金镖压倒陆林呐、啊。这小脑袋瓜赵壁是坏出了头了，他的话呀你得站到800里外头听去。可赵德禄知道明明这赵壁说不出实话了，可是这赵壁不能惹呀，他是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红人。现在这擂台呢又是自己的师父赛叔宝秦立功让自己给摆着，这要是把这赵壁给得罪了，赵壁在施大人面前说几句话，嘿，就去让我把这擂台给拆了，我怎么跟师父面前交代呀？嘿，愣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呢、啊。赵德禄想到这儿满面带笑，赵都头 久闻您是交朋友的人，您瞧，我让伙计呢马上给您腾出一间看台来，您先坐着，回头呢就把茶跟点心给您摆上，您吃着喝着帮着我们弹压地面，不知道赵头看着怎么样啊？
0: 行啊，这还不错。
2: 这赵壁冲下边一招手，就把大府的孙琦、小一朵梅钱亮给叫上来了。三个人在旁边的看台这一坐，茶跟点心摆上了，这哥仨在这吃着喝着往下瞧，寻找这恶贼蓝勇。这个时候呢，正是擂台上火龙江中打擂呢。一会儿的功夫，蛮南侠张玉上台了。这小脑袋瓜赵壁啊，他认到蛮南侠，可大府的孙琦跟小一朵梅钱亮不认识。钱亮呢，就问这孙琦：“孙大哥，这个说话是南边人口音的，这位是谁呀？”“
3: 嘿，我不认识。”
2: 小脑袋瓜赵壁心说：“你们不认识。”这赵壁两只手一摁心口，眼珠这么一转，他这坏主意可就来了。
0: 我说钱大兄弟，
2: 赵大哥，
0: 看见没有？这年头啊，这叫龙蛇混杂，看见没有？那擂台上那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输给他下三滥了。
2: 赵大哥，您认识这下三滥吗？
0: 我认识啊，那苏州府当官差的谁不认识啊？嘿嘿，他是咱们衙门口外头有名的寻秦的小张三儿，他呀又叫吃扫描的。
2: 这钱亮不懂的什么叫吃扫描的。赵大哥，什么叫吃扫描的呀？
0: 嘿呦，兄弟呀，亏得你在外边跑了这么多年呢啊！我说钱大叔可是老江湖了，你怎么连这还不懂啊？告诉你，扫描就是剃头，你瞧，知道没？寻钱的小张三儿，你看见这短头发，他一辈子不剃。好比说吧，你在衙门口这一站，他过来了，管你叫声钱大叔，跟你要俩钱剃头去。那么大岁数了，叫你一声钱大叔，你能不给吗？
2: 我当然得给。
0: 嘿，你给他钱他不低头，告诉你，他拿这钱他是臭吃臭喝，所以大家伙儿都叫他寻钱的小张三儿。
2: 哦，那么既然他连钱都没有，他怎么把这大个儿给打下擂台了呢？
0: 兄弟，外行，俗话说得好，十分能力不跟一分运气，你看见没有？他运气好。这玩意儿我要在这高声一喊嚷，我说对，寻钱的小张三儿。他一听我的声儿，他一瞧我，吓得就跑。可是当着这苏州府两个县的这些老百姓看热闹的，我跟他认识，我要这么一喊呢，让他们一脸，我也觉得不太好弄。这玩意儿他这么一说呢，钱亮可就上了当了。
2: 因为钱亮是个年轻人呐，他没有这么些社会经验，他心里高兴了，心说我逗逗这个要钱的小张三儿。噌的一下，他又打看台上下来，两只手一分，诸位，请闪开，借光借光。大家伙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小一朵没钱亮就来到了擂台的下边，噌，他一长腰就上去。到了擂台之上，用手一指蛮南侠张玉：“
0: 对，寻钱的小张三，你要跟人家要几个钱剃头，我不恼。你不应该搅倒人家擂台呀！”啊！
2: 这蛮南侠一听，钱亮管自己叫寻钱的小张三，蛮南侠一愣：“
0: 哎呀，我会是寻钱的小张三？我上哪里头跟你寻过钱呢？”钱亮一听，双眉一挑，两只眼睛瞪起来了：“你以为我认识你呢？我才不知道你是谁呢！
2: 你在苏州府衙门口外头跟我赵逼赵大哥要钱剃个头，
0: 哈，这个臭豆腐。
2: 蛮南侠一听是小脑袋瓜赵逼，蛮南侠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哎呀，混蛋东西，这个臭豆腐，这个王八羔子，那个小脑袋瓜赵逼，我什么时候跟他输过钱？小一朵没钱量，一听他骂人，这火更大了，左手一晃一抬右腿上去就踢。那蛮南侠是好踢的，蛮南侠一看他脚上来了，伸左手砰就把钱亮的脚后跟给攥住了。钱亮要想跟蛮南侠动手那根本不行啊，台底下人山人海，上万的人呢。钱亮这条腿让蛮南侠给搂起来了，这人就成了金鸡独立了。年轻人好胜，他能不挂火吗？台底下人就叫起好来了，好好好好好，有叫写好的，有叫倒好的。钱亮气坏了，脸都红了，他一着急就把鹿皮手套戴上，伸手从兜囊之中抓出一把药味的毒吉利，那意思呢，要打蛮南侠一个满脸开花。要是按照蛮南侠张玉的力量，能把小一朵没钱亮的腿给劈了。可是身为侠客，能容人且容人呐，哪能因为这点事儿就伤人家呢？他突然间发现钱亮一哈腰，一抓这药味毒吉利，呀！蛮南侠可吓坏了。蛮南侠心说：“你要打我，我躲得开。”你手里头这十几个药味的毒吉利要打到台底下看热闹人的身上，那就十几条人命啊。嘿，蛮南侠心生无疑啊，你这小子我得治治你。蛮南侠呢，他揪着钱亮的一条腿呢，使尽力量把这条腿往怀中一带，跟着往下一扔，咔，钱亮的腰呢往前一哈，脚一沾这台板，蛮南侠一伸手就接住了钱亮的寸关尺，拿着鹰爪力的功夫一攥，哎呦呀！哎呦，钱亮不知不觉的这半个膀子麻的他就受不了了。那么手里头这把毒药味的铁吉利就扔不出去。这时候，台下头一阵大乱。从打对面蹭蹭蹭跑过一个白胡子老头，大步流星往上一窜，就来到擂台之上。大家伙一看，这个老爷子是个瘦高个儿，白眉毛白胡须白小辫儿，老爷子真精神。到了蛮南侠面前，双手一抱拳，张一声，看在小老儿的面上，千万别把我这逆子给上了啊。钱亮这么一看坏了，正是自己的爹老一朵梅钱大成。这蛮南侠呀跟老一朵梅是多年的好朋友了，他愣了，哎呀，钱老意思，这个人是你的儿子？是啊。蛮南侠赶紧把钱亮撒手了，钱大成用手一指，钱亮啊，你还不过去见过你张大叔吧。哎呦，钱亮可是个要脸的人呐，脸上都红了，冲着蛮南侠一作揖，张大叔，然后一跺脚，蹭的一下跳下擂台，心说小脑袋瓜。

0: 而赵贝，我饶不了你。
1: 秦立功一看，老一朵梅钱大成来了，他们哥俩也是把兄弟，得有十八九年没见了。秦立功赶紧过来，跪倒在地，给大蒙兄磕头，小弟拜见兄长。哎呦，钱大成赶紧右手相搀，二弟呀，你怎么上这儿来立累了？为什么不到家中去找我呀？赛叔宝秦二爷站起来了，哥哥，小弟本来到苏州府，打算看望看望众位老朋友，事不随心呐。什么事儿？你怎么不随心呢？我是为你侄女秦兰花的终身大事在这儿立的擂台。老哥哥，你知道我这老妹妹花珍呐，跟我这闺女同年生的，比我闺女小这么两三个月。你说她大了，给她保媒吧，她谁都看不上。这姑姑不出门子，我这丫头可怎么办呢？我着急呀，我劝她，她不听。你弟妹劝她，她也不听。她说了，姑姑怎么样啊？姑姑比侄女小，那么就得先侄女出嫁。我没办法，我让小的梁姐跟她母亲陪着她姑姑在家，我就带着丫头来了。等姑娘有了主了，我这老妹子一出了门子，我这心里头也就不闹得慌。老哥哥，小弟跟您十八九年没见了，您胡子都白了，可老了。是啊，我这胡子再不白，嘿，也得让我这儿子给我挤得白了。他惹的祸惹的太大了，差点把我们家祖坟都得给刨了啊。哥哥，他惹的什么祸至于这么厉害？老一朵梅钱大成就把钱亮受了蓝勇的蛊惑，到苏州府拿这药味毒剂里打了黄天霸，大闹苏州衙门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赛叔宝秦立功听到这儿就是一愣啊，哥哥，您说的是一只蓝蓝勇吗？不错，就是因为蓝勇，为捉他，施大人给我们爷俩十天的期限，现在已然七天了，还差三天。如果拿不着蓝勇，嘿嘿，我们爷俩呀就得受到国法的惩治。哥哥，你千万别着急，现在这一只蓝勇正在三义殿。兄弟，你怎么会知道蓝勇的下落？哥哥，我呀就是因为跟蓝勇住在一个店里，闹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秦二爷就把大灰厂外头三一店里遇见蓝勇的事情一说。行，老一朵梅钱大成听到这儿，好，贤弟呀，你这擂台呀可别立了，姑娘的亲事我给保，这擂呢就算我给搅了，咱们呢就拿你这擂台的后台做成议事厅吧。哎呦，哥哥呀，都听您的，只要您给丫头保妥了亲，这擂台呀您把它拆了，我也不往心里去。好嘞，老一朵梅钱大成在台上一站，冲着台底下啪啪啪拍了三下巴掌，台底下看打擂的呀是乱乱哄哄。突然间台上有动静，一个白胡子老头拍了三下掌，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往这擂台上瞧。钱大成高声喊嚷：众位，是咱们的人都请上台吧。就这一句话，台底更乱了，苏州府的官人都明白这个口令了，大家伙都凑到台底下蹭蹭蹭往上一窜。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八辈哪吒万钧罩，赛石谦朱光祖，金镖黄天霸，稻田铺的李四爷，金刚腿马四把，闹海椒孙玉堂，这些人蹭蹭蹭全上来了。他们一上来，台底下可就更乱了。因为 苏州府的八班总头黄天霸。

0: 也上了台了。黄天霸不认识苏州府的这些贼，可是这些贼呀，全都认识黄天霸呀。黄天霸来到擂台之上，他不由自主的就往台下扫了一遍，这是当官差的毛病。这些贼也全看见黄天霸了，心说这个黄天霸少年的豪杰，仪表不俗啊。这些贼又不着商量，全都跑了。这老百姓看热闹的知道擂台没什么事儿的，慢慢的人也在疏散。赛叔宝、秦立功一抱拳：“钱大哥呀，请把诸位都请在后台议事吧。”钱大爷一撩着门帘子：“诸位，咱们后台坐吧。”大家伙全都奔着擂台的后台，因为擂台是戏台改的，那么后边这地方挺大。大家伙奔着后台，姑娘秦兰花就不能在这坐着了，因为都是自己的长辈。这些平辈呢又不认识，姑娘秦兰花就有点上场门出来，靠着天秤桌子旁边的椅子这儿头朝里一坐。大家伙到了后台了，老一朵眉钱大成给大家伙一一指引。众位都给秦立功见完礼之后，钱大成说：“众位，把你们请上来，告诉你们，现在这一只蓝蓝勇有了下落吧。”大家伙一听，这劲头就来了：“在哪儿呢？”跟秦二爷住在一个店里，就是大灰厂的外三义店。黄天霸说：“好啊，那咱们就商量，赶紧回衙门带官兵去拿他。”大家伙正在这商量事儿呢，就听见前台咔嚓。哗啦啦啦，钱环就响。这些人赶紧撩开帘子往外头一看，可愣了。好家伙，台上正是宾铁太岁李茂雄，黑黑的，愣愣的，短衣襟小打扮，穿着大洒鞋，手里拿着三节冠。再瞧这天秤桌子，这天秤这大梁都砸折了。李茂雄正拿着三节棍跟姑娘动手呢，李四爷吓坏了：“儿啊，你别打了，该老了不打呀。”李四爷管不住他，李四爷急坏了。那么这李茂雄为什么登台动手打这姑娘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

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到老一朵梅钱大成，从这秦二爷嘴里听出蓝勇的下落，他高兴了，这擂台别摆了。他在台上一招手，黄天霸这哥几个蹭蹭蹭连李四爷全都上来了。大家伙呢上后台商量捉蓝勇的事儿。前边热闹的这李茂雄上来了，宾铁太岁李茂雄就跟这姑娘动起手来，打的姑娘是连窜带躲。这李茂雄怎么上来了？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李四爷呢一看钱大成在上边拍巴掌叫上来，他就知道有事儿。所以四爷临上台的时候就告诉旁边站着的李茂雄，儿啊，你在这儿等着我，我一会儿就下来。
1: 嗯，行，您爱干嘛干嘛去，我站着等着您。
0: 李四爷上了擂台了，就在李茂雄呢旁边站着一位，他看出来了这位李四爷会武术。他再一看呢，这李茂雄呢身后头斜着背着三节棍，这是他儿子，既然背着三节棍，他肯定得会把式。这土混混一瞧这李茂雄，李茂雄两只眼睛往台上看着，自言自语：
1: 嗯，一大姑娘当了这么些人，在这台上脸朝里这么一坐，你说你也不怕大家伙笑话你，脸朝里 你也上台了。
0: 李茂雄一说这话呢，这土混混一听，这小子缺心眼吧。李茂雄确实缺心眼，他不知道大姑娘为什么在台上头朝里坐着。这混混啊，他招事儿。什么叫混混？一天正经事不干，走东街串西街，嘿，见人就聊天，先聊天后聊地，说完东说完西，说完大塔聊旗杆，嘿，吹牛，没有他不知道的。没事呢他又挑事。这混混一看这李茂雄是个傻小子，他坏主意就来了。朋友，
1: 什么李茂雄，有什么话跟我说你就说，没那么些朋友不朋友的。
0: 好好好，我问你，你身背后带着三节棍，你会把是吧？
1: 那是，会我要怎么样啊？
0: 我告诉你，这地方叫擂台，你看见擂台上的天秤了吗？嘿，这天秤桌子上有俩笸箩。
1: 看见了，干嘛装馒头的？
0: 嗨，那是装银子的。朋友，你要上台打擂，看见没有？那坐着姑娘呢，你要把这姑娘给打躺下，那笸箩里的银子可就都是你的了。
1: 真的，小子，
0: 真的，我跟你说瞎话干嘛？你看我起码比你大个十几岁吧，你上去，你只要把这姑娘给打躺下，银子就归你。
1: 那要不给呢？
0: 我是保人呢，他不给你，我给你要。
1: 那你小子在这看着，你可别走，
0: 我在这等着你，上去。李茂雄用手一分住人，
1: 借光借光，我上台拿银子去。
0: 这土混混呢在旁边还帮着，周围周围闪开闪开，别拦着他。李茂雄大步流星到了台前，他不会穿房越脊，他往台上一伸手，就拿这手攥住这台栏杆了。他上去了，爬呀，跟狗熊这么笨。等爬上擂台，在台口的一站，一回手拉这三节棍，哗啦啦，三节棍那么一响，这姑娘自然就回头。李茂雄右手攥着三节棍这当中间，左手呢攥后节儿，这右手往前那么一打，他立着打。这傻小子四手三节棍都练绝了，一般的人还真打不过他，快呀！他右手把这三节棍立着，唰往他们一打，就奔姑娘的脑袋了。他嘴里还说：“
1: 打你的脑袋瓜！”
0: 姑娘赶紧往旁边一闪。好家伙，这棍呐，斜着就下来了。为什么斜着下来？底下土混混说话了：“嘿，你这笨蛋！”这李茂雄一生气一回头：“
1: 你小子才笨蛋呢！
0: 他这一回头呢，这棍自然斜着就下来了。这一下就把这天秤这梁咔嚓一下就给打折了。所以后台听见咔嚓的一声，就是这梁给打折了。跟着哗啷啷啷，这李茂雄跟着使了第二招，咔嚓一道根，左手呢攥住这三节棍的当中间，右手往后一带，左手往下一砸，他往下打，打的是姑娘的双脚。嘴里说：“
1: 我砸你的脚不硬。”
0: 姑娘呢，一抬腿一转身。李茂雄使第三招了。咱们说书说的慢，他这几招使的可真快呀、啊！右手一刀手横着一抽，嘿，冲你的话了吧？那姑娘得躲呀，姑娘一哈腰一转身。李茂雄使这第四招，
1: 哎，留神你的屁股那儿吧！
0: 姑娘赶紧往外一窜。哎，我说你使的什么招数？
1: 嘿嘿，人又来了，就这招，唰立起来，打你脑袋瓜！
0: 李四爷可就急了，你还不给我住手，你别闹了！这傻小子呀，一心眼儿。他动着手呢，他根本听不见他爹冲他喊呢。他追着还打这姑娘，姑娘呢就往后台跑。傻小子急了，把这三节棍双手一举，
1: 我还给你招，我打你脑袋瓜，我砸你脚不硬，我冲你好了吧，我让你留神屁股蛋。他都我上了，
0: 因为他没跟姑娘动过手。李四爷急了，这傻小子不听话，一瞧傻小子往后台追这姑娘，就在这时候，噌，又打台口这儿上了一个老头。哎呦，这老头这部白胡须的好看呐、啊，精神。这老爷子过这伸右手，砰的一下就攥住了傻英雄李茂雄的寸关尺，左手一捏他的胳膊。用鹰爪力一较劲儿，嗨！这李茂雄啊，就觉得两条胳膊的筋都要让这老爷子抽出去了。
1: 哎呦！他一瞧这老头白胡子一尺多长，两道眉毛也挺长。哎呦，胡仙老爷子，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不打你们这姑娘了。
0: 你要不打？赶紧把这三节棍给我撒手！
1: 胡仙老爷爷，我听话。他一撒手，哗楞楞，这三节棍就掉在台板上。
0: 大家伙一看，拿住李茂雄这老爷子，正是鹅掌大王啊，楼寒雨。楼寒雨怎么来了？咱们前面说了，楼寒雨上一回。跟赛叔宝、秦立功、秦二爷分手的时候，俩人约好了，这回到苏州住在三义店。可是临分手的时候说这三义店呢，说的是苏州城里的三义店，结果秦二爷住错了，住在城外头这三义店，外三义店。这楼寒雨呢，住在城里，住了两天才知道秦立功在小河口大灰厂住分店了。哎呦，今天

0: 把李茂雄拿走，让他扔下三节棍。李四爷一瞧啊，哟，这不有黑雨吗？李四爷生气，过来要打儿子，楼寒雨就把他给拦住了。这样呢，大家才彼此见了礼，咱们书就不一一交代了。赛叔宝、秦理公一看楼寒雨来了，老哥哥，您怎么来晚了？我来晚了，你不说说你自己住错了店呢？哎呦，您说的可真是。赛叔宝、秦二爷才把自己住店住错了的事情说了。接着，老一朵没钱大成跟楼寒雨、李四爷还有秦二爷这几位老人互相彼此抱拳施礼，咱们叔不说废话。紧跟着这些年轻的黄天霸、赵壁、祝清宁、张翔、万军照、孙玉堂、朱光祖这些人也过来施礼见面，然后大家坐在擂台的后台喝茶。这楼寒雨这喝着茶，两只眼睛他目不转睛的就看着三手将祝清宁。这赵壁呀，正在鹅掌大王旁边坐着，嗯，他一瞧，嘿，这老爷子看上他了，这档子闲事我得管。他轻轻的声音就问这楼寒雨：“老爷子，老爷子啊，叫我有事吧？我说，您看对面这位相貌如何呀？”不错呀，这小伙子真精神，一脸的正气。嘿，老爷子，他是成都知府的少爷，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因为父母被强人所害，留下他兄妹二人，他还有一份家产呢。他的妹妹祝凤仙大小姐许配给黄天霸我老兄弟为妻了，还没过门呢。老爷子，这位祝少爷还没定亲呢，您相看相看，要是看中了，我跟黄天霸给您保媒啊，叫我秀香妹妹许配祝公子，老前辈怎么样啊？
1: 好啊！
0: 楼寒雨用手捋着白胡须，两条眉毛都颤上了，因为为姑娘的婚姻大事着急呀，想找一个成龙佳婿。看祝清明仪表非凡，又是清官之后，听赵碧一说，肯定是没娶媳妇的。行啊，你就给我办这档子事儿，
1: 老爷子您再交给我吧。
0: 这赵碧呢，就找黄天霸来了，跟黄天霸一嘀咕，黄天霸一听这是好事啊，他过来就跟祝清明说。祝清明对楼家妇女早有耳闻，高兴啊，站起身形给黄天霸深深作了一揖，然后摘下手上的戒指递给黄天霸：“兄长，这个就作为定礼吧。”咱们书要简短结说，黄天霸就把这枚戒指交给了小脑袋瓜赵壁。赵壁呢就奔楼寒雨来了：“
1: 老爷子，你瞧这个，这也就算定了亲了啊。”“
0: 好啊。”老人家接过这枚戒指，赵壁呢赶紧搬过一把椅子：“
1: 老爷子，您坐下。”
0: 就愣把楼寒雨扶到这椅子上坐下来。
1: 天霸，瞧你的。
0: 黄天霸就跟祝清宁说：“祝大哥，您过来吧，给老岳父磕头行礼吧。”祝清宁跪倒在地给楼寒雨磕头，就听那边也说话了：“李茂雄，过来给你岳父磕头吧。”哎，小脑袋瓜赵壁跟黄天霸回头一看，这哥俩也乐了，那边也保了一门子亲，还办妥了。因为这李茂雄啊，他憨憨实实。赛叔宝、秦理公、秦二爷看上李茂雄了，觉得要把闺女给李茂雄，这孩子心眼实，姑娘吃不了亏。那么这媒是谁做的呢？秦理公托的是老一朵媒钱大成。钱大成说：“不行，你别瞧我七尺多了，拙嘴笨腮，我不会保媒，我给你请一位吧。”他一点手就把闹海教孙玉堂请过来了，转托孙玉堂给两方保亲。这孙玉堂跟李四爷一说，李四爷说：“我倒是愿意呀，可是你得把话说头了吧，我这儿子可又傻又愣啊。”“那是，我当然得把这话说到四爷面前。”这样呢，孙玉堂就来到了秦理公面前。

0: 二叔啊，钱大叔跟我要给你们双方保媒，那边就是李四爷呀。李四爷这儿子可有点憨，可有点傻，没关系，我就爱他这点儿，一分憨厚一分福啊。李茂雄浑浊梦愣的，嘿，准主受场啊。既然您愿意，那我们就先替李四爷谢过了，转过身来给李四爷道喜，然后呢让李茂雄跪倒在地给秦老爷的磕头，这也算拜丈人了。大家伙一起道喜，就互相做了个罗圈揖。这小脑袋瓜谢着鬼赵壁在旁边看着，他两只手一捂心口，一翻眼睛，他想起主意来，你们这全都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找姑爷的找姑爷，这还得拿蓝友呢。行啊，这有侠女，这个蓝友是个好色之徒。一二三四五，对，我这主意叫烟粉计，舞女拿蓝。您别瞧小脑袋瓜坏，但是他能想出好主意来。赵壁一抱拳，我说各位，你们都是喜事，可是帮我们办办凡事吧。大家伙一看，哎，行了，只要苏州府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都帮忙。成，各位老少爷们有这句话就行了啊！我跟黄天把我们哥俩早就商量好了，要是拿这蓝影啊，按从前的法子根本办不到。这蓝影四次漏网，心眼多啊！他说到这儿，黄天霸就知道赵壁有主意了。赵壁可说了，我跟天霸我们哥俩商量好了，我得捧他这地呀。行了，赵大哥呀，您就把您想好的主意跟大家伙说说，让老少爷们听听行不行？好，各位，这个蓝影是个酒色之徒啊，俗话说得好，好花必在花中死，好酒必在酒中亡啊。哎，我定了这么一条计策，叫美女烟粉计。谁要能把蓝影拿住，嘿嘿，我说谁就闻名天下呀。各位老前辈，你们可都是绿林出身，我这几个妹妹武艺高强，虽然都是侠女，但是外人不知道。这回我出个主意，请这几位妹妹来捉蓝影，一来被百姓除害，二来呢成就我几个妹妹侠女之名。这就叫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帝王不识祸，怎么做一行侠了啊？行侠仗义，杀贪官，除恶霸，这可是咱们侠义之道，义不容辞的事。那侠女他们也一样吗？大家伙一听赵壁这话，好啊，主意对呀、啊，大家伙全都赞成，连孙玉堂都乐了。我说赵壁呀、啊，今天你说这话叫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了，还说我。大家伙说别开玩笑了，刚才你说这计策叫什么计策？
1: 没你烟粉计啊，还有个小名叫舞女拿蓝，舞女捉蓝影。
0: 黄天霸说，赵大哥，这儿可才有两位姑娘，那三位妹妹上哪儿找去？
1: 嘿，天霸呀，这有秦大姑娘、楼家大妹子、祝家庄，还有两个没过门的妹子，还有赵田铺的李四爷家中的小姐，怎么样，舞女五位女侠？
0: 行，
1: 那听我的，小二爷，您先回电啊，用这稳奸计把这小子给拦住了，绊住他，别让他跑了。然后腾出功夫来，我把这三位姑娘请来，咱们个凑个舞女侠，拿蓝影。
0: 嘿，大家伙一挑大拇哥，这办法真不错呀。秦二爷呀、啊，您先到擂台上说几句话，让大家伙散散吧。好吧。赛叔宝秦立功伸手拿过自己的长衫来，穿好了就来到前台，双手一抱拳，诸位乡亲，在下秦立功由打山东来到贵宝地，多蒙众位站脚助威前来捧场。我秦立功呢在此立擂，并不是跟哪位有仇，是为我的小女秦兰花前来说亲。 现在后台有我的老朋友，依然把婚事说妥了，就请众位乡亲们各自回家吧，改日我再登门道谢。现在我在台上给众位作揖，就算当面谢过。说到这，秦二爷深深的鞠了一躬，大家伙一听也就一哄而散。秦立功就来到后台，赵壁跟秦立功说：“老爷子，您把您的闺女交给我娄大叔吧，啊，让他跟他秀香姐姐住一块儿，那有老太太照顾的，没错，万无一失。您赶紧骑着马回店，蓝勇一定问您把姑娘存在哪儿了。您就说呀，这姑娘有两个远房的表姐，还有两个亲的姐姐，今儿五个要拜干姐妹，今天住在表姐家了，明天都上您那儿去啊！您在店里头请他们吃饭，让他们姐儿五个拜干姐妹。”老爷子，你要这么一说，这蓝勇他可就不走了。好，这样的鹅掌大王娄涵宇带着姑娘秦兰花，坐着小轿回归内三一点，跟着呢，赛叔宝、秦立功的两个徒弟赵德禄跟彭继珍就把秦二爷送回店里去。赛叔宝、秦立功回到店中，如何稳住蓝勇，那么小脑袋哥赵壁如何请五位女侠，下回再说。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幺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这里是 FM101.9， 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相信我们家家都离不开一种食材，那就是挂面。挂面呢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在我们上班一天比较累的时候，或者是在非常忙碌的时候不想做饭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来煮点挂面，然后握两个荷包蛋哈，这样简简单单的一餐饭呢又不失营养。
1: 是的，
0: 挂面呢其实是随时用得上的，所以我们经常啊会去超市里面购买。那说到买挂面哈，那应该怎么买呢？其实挂面有很多很多种，尤其我们去超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的时候它那一整列的那个柜台啊全都是挂面，有圆的，有扁的，有宽的，有窄的哈。
1: 嗯
0: 啊，现在还有那种啊什么各种，比方说全麦的呀，或者是荞麦的哈，
1: 五颜六色的，
0: 对，然后原味的，鸡蛋风味的，等等等等，太多了。那价格呢也是高低各有不同，看的人眼花缭乱哈。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挂面我们买的时候要注意哪几点哈。
1: 嗯，
0: 现在的面条其实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多，比方说我上超市我就经常见到它有黄色的，然后还有绿色的啊，就那种发比较深色的，像类似于黑色的那种荞麦的，都有。
1: 嗯，
0: 看上去心情非常的美哈，那就会不自觉的买回家啊。或者是有的朋友就会买那种宝宝挂面，有那种缇娜的宝宝挂面。其实这些挂面看起来哈，实际上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健康呢？会不会含有色素之类的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0: 首先提示大家不要买太白的挂面哈。
1: 对，因为有些挂面看起来非常白，
0: 对，
1: 但有些挂面看起来又没那么白，有些暗淡哈。
0: 嗯，
1: 就是这两种呢，大多数的朋友会选择比较白的挂面，
0: 对，
1: 以为这样会比较好，但是其实啊，不一定。那正常挂面的颜色应该是淡黄色或者是米白色的，这种看起来是比较自然的。
0: 对，
1: 就是过白，如果比咱们就是面粉颜色要白，大家就心里画个问号啊，是否这有增白剂哈？
0: 对，
1: 这个尤其是有一些挂面，咱们吃进口的或者是吃其他类别的，咱们更要去斟酌一下哈。
0: 对，没错，尤其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买挂面，就是我们买面粉的时候，买小麦。卖粉的时候就经常，比方家里长辈就会告诉你不要挑那种
1: 太白的，
0: 特别白的买，因为小麦磨出来它自然的颜色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淡黄，
1: 是的，
0: 没有那么的白。
1: 对，
0: 这个就是一点哈，不要买这个太白特别特别白的挂面。另外呢，我们买挂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啊，那个钠含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之前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的，但是我现在去超市买的话呢，我就会注意看一下，就是对比，就是我可能会多选几个品，然后每一个放在一起对比一下，选择那个钠含量最低的去买。
1: 这点很好。
0: 对，就是我们买它的时候不要光看它的形状粗细和价格哈，要一定要记得看看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主要的就是看这个钠的含量。那钠含量在每百克700毫克以上的面条啊，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
1: 对，
0: 如果经常吃的话，这个钠含量肯定是会超标的。
1: 是的，因为往往你吃挂面的时候，你还会配一点其他的炸酱之类的。
0: 对，
1: 你要配着吃，肯定是这个摄入量会多一些。
0: 对，这个钠含量就更加的高了哈。
1: 对，还有就是不要买这个配料表太多的一个挂面哈。
0: 对，
1: 如果一袋这个白色的挂面里边除了水、面粉、盐，还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配料，甚至咱们都不知道是啥的东西，那这种挂面咱们就不要买了。那建议大家买这种配料越少的越好，吃着也是健康的。对，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配料表，尤其是它添加的顺序啊，含量一定是按顺序写在后面的。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不要买特别难折断的挂面。有些挂面当中呢，它可能会添加了这种增筋剂哈，吃起来口感是比较筋道的，但是经常吃呢就会对 身体有一定的影响。挂面买回家之后，我们最好先拿一根给它掰一下看看，如果说捏住两头向内掰，就是不能轻易折断，说明这个买的挂面啊，它有可能就会有增筋剂，那我们就记得下次这个品牌的就不要再买了哈，不要买这种了。那其实这个挂面哈，就我经常有的时候煮出来那个挂面，就在家里煮挂面的时候，我妈妈就经常会说，比方说买的这个挂面煮了半天它也煮不熟，就是你干煮它就那个筋性特别大，它就会觉得哎，说这个挂面是不是不太健康。
1: 对，
0: 它反而喜欢那种就是煮一会儿就特别容易软烂的挂面。
1: 其实那种挂面吃着也好消化一些。
0: 对，所以说挂面啊，这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家家都离不开的东西，就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买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的，注意甄别是不是有不健康的因素在哈。
1: 是的。

0: 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说到吃挂面哈，不知道平常我们听众朋友家里面的这个挂面通常都是怎么来吃的。
2: 嗯，
1: 其实我们家最常做的这个吃法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锅底儿放一点点油，少量的油，然后拿葱花给它爆个锅，加水，加一点点那个生抽，然后就是等水开了之后下入面条。我煮面条的时候我还会放一点点豆瓣酱，就我觉得它会提香。然后呢，你喜欢吃鸡蛋就握两个荷包蛋，就简简单单的。或者另外一种我家常做的做法就是鸡蛋柿子面。
2: 你一般都是做这种汤面？
1: 对呀。你是喜欢做炒面吗？
2: 不，我直接就是过水面条，然后炒
1: 一个
2: 酱。
1: 打卤面，对，我当这种也是，就是也会吃，是打卤面也会用挂面。
2: 你开始形容的时候，就是说放一点点油啊，然后再放酱油，然后再炒的时候，
1: 你以为我在炸酱呢是吧？
2: 对，然后我在想不对，然后添水要把面条放进去了原来在做汤面。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省事儿嘛，
2: 但是
1: 一锅出来了。
2: 但是你看平时。我煮馄饨，我相信很多朋友是，跟陈小妮似的，就是煮挂面一样，先吊一个汤底儿，然后馄饨会直接煮里的。但是我是先把它煮好，然后汤底儿单独弄，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放进那个汤底儿。
1: 我觉得你这个煮法就像有一些，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买的那种米线啊之类的，它就是那样煮吗？就是把汤底儿弄好，然后把面再倒进去。
2: 但是我从来没有。那个
1: 直接下过挂面，
2: 我这个想法都没有过
1: 啊？是吗？
2: 对，我觉得挂面只能先用白水把它煮完，之后我再去把它做成汤面或者是做成拌面那种。
1: 那你看，这就是每个家庭其实它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
2: 那你会觉得那个汤比较的浓稠吗？
1: 就是我觉得你那个把，因为你这个汤本身你是调了味道的嘛，你就把挂面煮进去之后，它那个味道，它面里面会。
2: 有淀粉析出吗？
1: 没有淀粉析出呀，它就是我这么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个汤面比较入味儿
2: 啊。我之前我第一反应是，我会觉得那个面汤之前咱们煮挂面或者切面之后，不都是要过一遍水吗？会更劲道一点。
1: 你会觉得你喜欢吃那种，就是我知道了，你喜欢就跟我妈妈吃的那种，她就比较喜欢吃那种爽口的。
2: 对，
1: 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黏黏糊糊的。
2: 所以我问你是不是就是浓稠汤汁儿？
1: 那你如果是喜欢吃那种比较清爽的挂面，那你还是你这种方法是对的。它会有一定的就是面上的那个淀粉。
2: 对，有点像煮饺子。那个饺子汤的感觉。
1: 对，就比方说我有的时候就是拌那个面面条，我不喜欢有太多水，然后我妈妈就喜欢就是这个水灵的，这挂面得水灵的。
2: 对
1: 啊，那
2: 我是一定要过一遍夏天可能会稍微是凉一点的水，但是冬天的话我是常温水，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温度40度左右的水我要过一下。一定要投一下。
1: 对，那你就不适合我说的这种做法。你比较还是适合你说的那种，确实那样煮出来的就是面条清清爽爽的，没有一点的就是淀粉的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2: 那你说完给我一个新的这个思路，因为我从来没有敢这么想过。
1: 那下次你试一试，也没准你就喜欢那个味道呢。
2: 是的，你可以吊一个汤。
1: 对，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3: 不来不看，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是找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聊了挂面哈，其实还有一种美食啊，尤其是受我们这个女生朋友的喜欢，就是凉皮儿。
1: 是的，
0: 我不知道哈，男性同胞会不会像我们一样喜欢吃凉皮儿，但是好像可能没有我们比例这么大。
1: 我感觉男生就是吃的不是很多，
0: 对，像麻辣烫啊、凉皮儿啊什么这种，好像吃的没有女生那么多。
1: 但是我感觉好像咱们北方吃麻辣烫还挺多的，
0: 对，
1: 但是也分地域吧。你看，可能有的地域它就是凉皮儿是主要的一些饮食习惯的朋友喜欢。会喜欢，
0: 对哈，但是我个人啊是非常喜欢这个凉皮儿的。比方说，我每次去这个中东大市场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吃一碗凉皮儿。然后回家之前，我还会打包带走，明天再吃一顿，就非常非常喜欢。
1: 是
0: 啊，其实如果说这个不考虑高热量的酱料啊，凉皮儿呢，它其实是能够代替主食的一种选择。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哈、啊、觉得这个凉皮儿它吃完了怕胖。这个胖的来源其实就是这个麻酱，因为有的朋友喜欢放很多很多麻酱，这个麻酱本身就是让你长热量的一种调料。
1: 对，但是凉皮儿吧，它本身
0: 就
1: 是面粉的一个变身术了，它主要就是面粉。
0: 对，
1: 它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只需要面粉和水，面粉揉成这个面团，然后在水里反复的去漂洗，
0: 对，
1: 让淀粉溶于水当中，剩下一团软筋的网状的面筋。就有的朋友这洗洗洗越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怕最后化了。但是你做凉皮那个面粉你得买高筋的，你用低筋的咋洗它也没有这个面筋
0: 啊、所以说这个凉皮哈，它能代替主食，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地方的。首先就是像刚刚楠楠说，我们就是把这个面粉给它反复漂洗哈，选择这个筋性比较大一点的面，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好。然后其实洗出来那块面筋是我的最爱，
1: 对，这吃起来梗啾啾的。
0: 对，就我不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这个面筋，但是我吃凉皮的时候必须得，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门口卖凉皮的那个阿姨，她就是推个小车卖凉皮嘛，我每次都会跟阿姨说给我多加点面筋。
1: 其实一个面团出不了多少面筋的，
0: 对，所以说那个面筋没有多少，她就给你搭配几块，然后就时间长了之后总买总买嘛，就跟那个阿姨熟了，她每次都会给我加好多面筋。
1: 哎，但现在好像有出专门的可以做面筋的那种面粉了
0: 啊、
1: 因为有的朋友喜欢自己在家烤那个面筋，就是那个揉完之后，它当然也需要水洗，但是不用像咱们做凉皮这样大量的反复的去洗，它可能洗一遍两遍就差不多了，那个面筋就

0: 水分子形成淀粉凝胶，因此这个凉皮儿和同样用淀粉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凉粉儿，它都有着这种半透明的色泽和光滑有弹性的质地。
1: 没错哈，那根据制作的材料和手法的一些差异呢，凉皮儿其实还有酿皮儿、米皮儿、拉皮儿等诸多的一个分支。
0: 嗯，
1: 我大学室友他就是陕西人嘛，他真的是他跟我能说出很多，他就非常喜欢这个米皮儿
0: 啊，
1: 米皮儿应该是用大米磨成粉做的，
0: 对，它是它主要的那个材料是米，
1: 对，而且它切成是很细的条，
0: 嗯，
1: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不像是凉皮儿那么的弹，
0: 就是它会有一些
1: 它有脆感。
0: 对，
1: 嗯，
0: 它没有它那么软弹，它有一点硬硬的，
1: 对，
0: 然后是脆的那种，
1: 对，就很爽脆那种。然后他们会拌上红油辣子，然后那边的红油辣子不是辣的，是香的，
0: 嗯，
1: 几乎吃不到辣的味道。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因为当时他妈妈给他有寄过我们满寝室的分的那种，因为保质期很短，可能也一周不到吧，完路上三天，然后
0: 到了就得赶紧吃，
1: 对，到了满宿舍大家都吃，连续吃几天的那种，
0: 大家过一过瘾，
1: 对，那时候就觉得很好吃。凉皮儿当地我感觉咱们这边用麻酱，他们那边红油偏多，麻酱放的很少，
0: 就是，对，就是如果你不放麻酱的话，那它相对来说它热量就很低了，
1: 但是那个红油它也是油。
0: 确实也是哈，其实你说这个凉皮儿吧，你要选择吃，你又要说怕热量，这个我觉得除非你舍弃它的一些味道，一些口味，
1: 对，你就适量吧，就是咱们加麻酱也别加太多，然后加红油你也别加太多，
0: 对，
1: 就是这个可以。
0: 像刚刚楠楠说这个凉皮儿，它有什么酿皮儿啊、米皮儿啊、还有拉皮儿啊等等诸多的分支哈。这个酿皮儿呢，它就不用水洗很多遍，然后呢加入一些食用碱，让这个酿皮儿的颜色看起来比面粉要黄一点儿，口感呢也要比凉皮儿更有韧劲儿啊。那陕西宝鸡的这个擀面皮儿呢，则是增加了加工的环节，将这个面粉洗出的淀粉浆发酵一夜左右再给它制作，并且在它加热凝结成面块之后呢，要给它趁热擀制，为擀面皮儿呢增添了不同于普通凉皮儿的一种微酸的风味和富有韧性的口感。
1: 对，这个面皮儿它中间口感你就感觉好像这个面粉面没煮熟
0: 啊，
1: 就是那种口感，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咱煮那个刀削面，然后没煮熟，然后中间有点硬心儿那种感觉。
0: 我感觉好像不能太喜欢这种。其实我其实米皮儿我也吃过，就是有一个我去过一个专门做米皮儿的店，然后也是朋友推荐的，他家应该还是一家挺正宗的米皮儿，但我吃过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更爱凉皮儿。
1: 那你可能是更喜欢吃面粉做的。
0: 对，就是它那种软弹的那种口感。
1: 那你平时应该也不咋喜欢吃米粉儿吧？
0: 米粉还可以，就米粉儿因为它比较细嘛，它很细很细，如果那个调料做好的话我还可以，但不是说很爱的那种。
1: 我感觉你好像一般喜欢吃面比较多。
0: 对，
1: 哦，
0: 或者是我嗦粉喜欢嗦那种什么红薯粉啊，就是什么
1: 不是
0: 土豆粉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确实是比较偏爱这种。
1: 对，
0: 那这个米皮儿它则是将大米磨成米浆之后蒸成的一种薄皮儿，然后再切条再进行调拌。陕西汉中的特色热面皮儿啊，虽然它名字是叫面皮儿，但是它其实它原材料里并没有面粉，而是大米皮儿。
1: 其实咱们东北这个大拉皮儿制作原理和凉皮儿有点类似哈，都是把这个面淀粉加热之后把它凝固了，用拉皮儿呢用的是绿豆淀粉，比小麦淀粉做出来这个凉皮儿是更柔软的，而且大家知道就是绿豆淀粉做出来透明的。
0: 对，
1: 这
0: 个我也是从小就喜欢吃，就是从小，
1: 滑溜的。
0: 对，比方说要是去哪儿吃饭了一定会点一个肉冒大拉皮儿，然后我就专门挑里边的拉皮儿去吃。
1: 对，现在那个麻酱拉皮儿做的贼好吃，
0: 对，
1: 那个汤汁儿尤其是一吸饱了之后特别爽，
0: 还入味儿。有的时候咱们食堂就会做这个拉皮儿，
1: 对对对，夏天，
0: 然后我就专门去挑那个拉皮儿，多夹几筷子，
1: 然后里边配上那个黄瓜呀，然后一些什么洋葱啥的，你就感觉很爽脆。
0: 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知道了凉皮儿的制作原理之后呢，就不难发现它的成分呢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基本上呢是只有淀粉。虽然它也有热量，但是凉皮儿当中的水分拉低了它的热量密度。那我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撰的这个中国食物成分表中哈，小吃类呢它是没有列出凉皮儿的，与它原料做法相近的这个凉粉可供参考。这个数据显示呢，每100克的凉粉当中它的热量为38千卡，相比于米饭呀、馒头啊等这种主食来说呢，它的确这个热量是不高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有想减脂的朋友呢，我们是可以用凉皮儿来代替主食的。但是呢在营养均衡方面，其实它凉皮儿是并不具备这个优势的啊。尽管凉皮儿它是来自面粉，但是它制作过程当中水洗、加碱等等这些程序，让面粉当中的可溶性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成分会严重的损失。搭配凉皮儿的水面筋呢，虽然有每百克23.5克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但是凉皮儿里面放的这个面筋量是非常有限的。刚刚我们也说了，
1: 是的，
0: 并且它面筋所含的植物蛋白与人体所需的必需氨基酸比例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另外呢，凉皮儿里面加的蔬菜量一般也比较少。所以说这个凉皮儿它在营养均衡方面没有什么优势啊。
1: 对，所以为了这个减脂吃凉皮儿的话，尽管摄入的热量确实降了，但是这个营养确实不够的。所以在凉皮儿做主食的时候呢，还需要额外准备一些绿叶的蔬菜呀，包括还有一些鸡蛋、肉啊等一些优质的蛋白。
0: 对，
1: 大家不能每天只吃这个凉皮儿哈。
0: 对，就是过于单一了。
1: 对，
0: 另外我们吃凉皮儿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除了营养和热量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有一些市售的凉皮儿呢，就比尤其是有一些就是看起来不太正规那种街边小摊儿哈，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卫生问题。凉皮儿呢它往往在常温之下敞开存放，增加了污染的风险，那让看似干净的凉皮儿呢成为这个各种细菌大量繁殖的温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凉皮儿爱好者呢，除了要重视这个营养和搭配，还要注意提升食品安全意识，在正规的餐厅使用凉皮儿，外带回家的凉皮儿呢最好也是要一次吃完，避免存放过程当中这个细菌含量超标哈。如果说大家自己在家里自制凉皮儿的话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制作的这个环境和卫生。
1: 就有一次我买多了，我买两盒，但晚上只吃了一盒。那一盒怎么办？我就放冰箱了。
0: 对，
1: 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怕那个放冰箱也不是很安全嘛，我就把里边的配菜都拿出来了。剩下的面皮儿你知道吗？因为凉皮儿我知道是蒸的，我又把它放成锅蒸了一下子。
0: 就知道这个不会蒸化。
1: 对，然后蒸完之后它稍微有点水了，但是我觉得你用麻酱一拌，因为麻酱
0: 也是有水分的。
1: 对，你是凉的嘛，然后你相当于给它降了个温，反而就是变成温乎的面皮儿
0: 啊，
1: 凉皮儿，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口感也不错。而且这个方法很聪明，而且它又降低了这个有细菌的这种风险。
1: 对，因为你蒸一下，它本身就是蒸过的嘛。
0: 对，
1: 它不会就是说我之前蒸皮豆一样不会化掉。
0: 这个不错啊，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是，
0: 那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今天我们的回家吃饭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说请问一下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亦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特别着急的事情啊，需要这个在媒体当中来紧急的发布求助、寻人寻物啊，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江湖都会在 FM101.9 的空中电波和您午夜问候。
1: 只有一次才能，
0: 或许在这样的时间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也一定是一位有故事的人吧。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愿意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参与方式，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首歌啊，会想到很多的曾经，也会想到很多的故事。我相信经典的老歌也会带给你不同的心情吧。下面让我们来共同的收听这首《纷飞》。

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其实不需要有很多复杂的思想，凡事随缘，静来不惧，静去不留，放下也许会有很多的遗憾，会有伤感，但是却会让我们的生活的底蕴更加的悠远，让生活更加的淡定和安然。放下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智慧，一种明白，也是一种结局。希望你的生活当中把很多的烦心事儿都能够安然的放下，从此再也没有眼泪。同样的老歌还记得吗？

号的相遇是不经意的路过彼此的生命，然后心有灵犀的停留驻足。我们忘记了年龄，忽略了身份，从此彼此都有对方。每个人对爱的追求都不一样，只要彼此赤诚爱过，真的快乐过就好，无所谓对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不能想在其中无法自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再有一次会有多好。有多少爱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第一档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到小小的开心和快乐。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去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寻人寻物，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紧急的事情的媒体的求助和发布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

0: 时候觉得世界很大，人来人往之间，两个人一旦说了再见，就很难真的再遇见了。有时候又觉得世界很小，周围的人都很熟悉，可懂你的人却没有几个。
1: 已足够欢喜，
0: 所以一旦遇见对你掏心掏肺的那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

0: 曾几何时，你也会为了一个人而不顾一切，好像那个时候的喜欢足以成为了你对抗一切的勇气。可是你忘了，有些事情即使努力了也没有结果，比如说非要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比如说非要爱上一个不懂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一边说着爱你的话，一边做着伤害你的事情，或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过你。如果他懂你的话，他会知道你内心的柔软，也会知道你有多害怕受到伤害。
1: 相信前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0: 听评书，品人生，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专业的评书频率，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懂事，太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不自觉的就会藏起自己的心情，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强撑着微笑说我很好，而他却看不出你眼神里的疲倦，听不出你声音里的颤抖。相处不累，或许才能够久处不厌。面对一个懂你的人，你可以卸下自己一身的伪装和疲惫，你可以大胆的去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或许因为你知道，无论最后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会在你的左右，如初见时那般，如情深时那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分手之后会很想念对方，真的会想问他一句，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的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节目。我相信在每天晚上12点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我们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午夜时光，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相处那么久，
0: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啊，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王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有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收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希望江哥能够看得到。他说最近马上就要天暖和了啊，预计六月份要谈结婚的事情了，这不是准备着结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各种买东西。
1: 最擅长逃脱，让我的拥抱。
0: 我的妈妈呢，为我们两个人买了碗、盘子、筷子。其实我妈妈是好心的，因为她觉得去超市，给我们两个人买回来就不用我们两个人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回来之后看到了这些东西，她不是很喜欢啊。括弧啊，还有个括号啊，她说主要是不喜欢图案，所以表现出脸色很难看。我的妈妈当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吵吧，矛盾，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这边是妈妈，那边是媳妇儿，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好。

0: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在两个女人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说，江湖哥，如果真的在两个女人当中去选择，真的好为难。
1: 我要天上的月跟我，
0: 很能够理解你，从男生的角度是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1: 可你在我认真后只剩失望。
0: 但我觉得你媳妇儿啊，不是特别的聪明啊。如果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会哄着你的妈妈来啊，哄着未来的婆婆。还有句话呢，江哥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妈妈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妻子永远是第二位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欣欣啊，他说胡哥好，正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节目呢啊，那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路边再发信息啊，是不是停在路边了？要听话啊。他说，他说最近啊，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想让我们相亲。我们加了微信，于是聊了一些问题。我感觉我和他不是一路的人，可能也不是同频的人吧。聊的问题都不太对路，所以我也不想和他见面。而且通过聊天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所谓的就是三观不一致吧。但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

样的单身啊，谢谢你收听江湖哥的节目。回家的途中慢一点啊，放完车速。因为这个晚上的视线呢和白天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飞儿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自己不敢生病，不敢懈怠，也不敢情绪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会处理问题，咖啡和酒成为了我续命的必需品，情绪的爆发却成为了我的奢侈品。或许成年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吧，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
1: 我不再寂寞，无聊的生活不再无聊了。
0: 虽然江湖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近期有很多的心酸，很多的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

或许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在独撑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而面对婚姻，面对生活，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真的别无选择。路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够回头走。所以江湖哥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委屈心酸，我希望你能够坚持并且勇敢地走下去，能够百毒不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痕累累，但是能够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过。成年人的世界，一边崩溃一边在自愈着。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醒不来的梦。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8: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上。
1: 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送给大家这首热情的沙漠。

或许我们每位听众朋友都在自己的感情经历当中在追寻爱，寻找爱，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之后珍惜爱，当爱再靠近。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夜晚当中有江湖为您陪伴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和收听我们的直播。

0: 习惯了把小时候的话放在心里，习惯了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我没事儿，我很好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你终究没能够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我在大雨，
0: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往后余生成为一个活得自在的人，不去猜测别人的心意，不去委屈自己的想法，和相处不累的人待在一起，也许平淡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简单生活，简单去爱，享受着内心的平静。希望你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也是自己小小的太阳。

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不去管世界的喧嚣，默默地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拥抱喜欢的一切。一生没有那么长，所以要把心里的温柔和爱去留给自己。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以后的以后，希望你都能够一切顺意。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寻人寻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

我们总是这样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忘记了本该珍惜的，习惯了已经得到的，忘记了应该付出的，常常习惯接受却总忘记感恩。可是我再炙热的心被冷落久了也会受伤，再浓厚的情被漠视久了也会变淡，再爱你的人如果不好好的珍惜也会无奈转身。希望你能够决定好一切。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1: 我只能在梦中呼唤你，伤口在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人这一生有很多的爱给了你很多的机会，你却不在意也不在乎，等到想重视的那一天却再也没有机会去爱了。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爱人浪漫体贴，却看不到自己的爱人在你生病难过的时候细心的照顾，陪伴在身边。人总是羡慕着别人的花好月圆，抱怨着自己的遇人不淑，总是看到了自己的不幸，却看不到自己的幸运。要知道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够长久。生活当中多少的感情败给了理所应当，多少的关系败给了心安理得。再深的感情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

会走向终点。再好的爱人，如果不在乎珍惜，迟早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希望在你的这座城市当中，你的故事能够被好好的收藏。小城故事。

幸福有的时候很简单，比如做你最真实的自己。这里是 FM 101.9，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是否送给你？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午夜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东晴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为你写诗。这首歌也许存在了我的脑海当中，记录了我这些年的成长和故事。白驹过隙，岁月如梭，也许每个人匆匆的流年，仿佛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有它独特的价值所在，也许才算作不负光阴吧。嗯，我们每位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许这样的一个故事能够伴随着我们成长会很多，也会收获很多，让你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共同来听为你写诗，这里是 FM 101.9，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7: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8: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1: FM101.9 因为声音遇见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名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